娘娘我抱孙娘把心疼生你妈他们心疼你要那么远的人你我自还要把他把我去了然后我也没钱阿弟一说他们尊严的人也是我朋友不要把他怕也烈火阿去了说那就我弟说我也会生气

那也帮我牵手啊，也帮侬。什么人呢？那越南的生疏，越南也不好，你这里没啥么说。那不是，两个比较生意越南少。那说什么发生的巧不巧嘛？那边帮我问两下，阿爸今天不提点数，阿爸发钱了。阿春呢？我也不帮红眉毛。那也蛮着急，阿春也阿春呢？阿妹你问哪一怕？我真是那么有本呐。什么那越南的生疏，那人家不好。那你们那什么说？那你们本来生的，啊什么那越南生疏，也胡人家不好。那你们那什么说？所以你们本来生的，安吃，那都白搬了吧。买不起的，现在不偏，全部在那里活。我偏那么多，那你们这些包包，我没有，怎么来了？